0: 牛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我是小亮。早间时刻 Morning 有精神依然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在路上的车友友们。7月20号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咱们沈阳的车友们，记得奔走相告啊！我们节目已经恢复如初了。另外呢，橙子的小亮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前两天还坏着呢。这孩子说话呀，真的。悠悠，早上好。

哎呀，回来了就好啊！大家别忘了啊，把这消息啊奔走相告，告诉那些小伙伴们，好不好？尤其是这个有好多的车友友啊，跟那个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闺蜜啊，哎，一起来听节目的那种，跟大家说一声，哎，你知道不？那个节目又回来啦！人呐，就得常联系。这是远亲不如近邻吗？邻居之间，哎，也得常打招呼。哎呀，我最近呢，这个咱家对门那里大哥，这好长时间没见，昨天看着了，搁楼下呀，小区楼下呀，搁那个停车场，临时停车场，搁那洗车呢。看到我说，哎呀，这不小亮吗？哎呀，我说大哥，真的好几天，好久没看着了啊。嗯，哎呀，我这在自己洗车呢。他说，嗯，这不能省30块钱吗？哎呀，我说这大哥真会过呀。我说大哥，你这么会过，你炒股不？他说炒啊。我说那你打开股票看看呗。大哥说，哎呀，净忙着在那洗车了，我没工夫看股票啊。我说你要不然看一眼呢？大哥说，大哥看完了他的股票完跟我说，哎，省了30块钱呢，亏了辆车，哎呀。

狠狠的爱了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英那英老师的一首歌呀。恩然说：“亮哥是你吗？”中哎，那个杀人诛心呐，亮哥呀，就是说那个炒股这事儿，我跟你讲，一定要善待你身边那些兢兢业业上班起早贪黑炒股的人。就最近这一两周啊，这一两年的努力呀、啊。另外，刚才听到那英的那歌的时候，恩然说：“亮哥，你洋气呀、啊。”这一秒过火里面的一个原声歌曲原声带啊，就是那英唱的这首歌叫缠绵的缠，缠绕的缠，好听吗？今天呢准备了两首啊，这个我个人觉得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一首呢就是那英的缠，另外一首呢就是水木年华的一首剑山，我觉得这歌也好听。

主打一个他唱他的，我唱我的。好了，那个聊大天的时间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我跟大家说说我最近啊，好长没时间没见了。哎，那个咱家信子来了啊，信子哟，你可来喽！这场大雨哟，把我冲跑喽，才爬上来哟。我跟大家说说那个，不开玩笑，我跟大家说说那个，唠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真的我发现一件事儿啊，我发现啊，比什么攒塑料袋领鸡蛋更可怕的一件事儿啊。

我发现了一件啊，就是咱们大家伙都得警惕啊，就是一件比攒塑料袋子、攒纸壳、捡纸壳、领鸡蛋更可怕的一件事儿。我开始扒菜叶子了。我以前最鄙视的就是啊，就买菜的时候搁那扒扒扒扒菜叶子、扒菜帮子。哎，从哪天开始啊？我买菜的时候开始扒菜叶子了。哦，对，是那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去买菜，完了之后呢，我就看那个阿姨啊，在那个青菜上就在那小喷壶喷水，你知道吧？你说她要是哎，我不说啥，他在那这知道的是搁那浇水呢，不知道搁那种菜呢。哎，我那个会过日子的劲儿我就上来了。我心想的是，你跟我玩这套啊，我那小菜呀、啊、小青菜叭叭拿两把，我在那哭哭甩呀，唰唰唰。然后那个阿姨问我说，帅哥你甩啥子？我心想，你多一分钱你都挣不着我的。我说这水也太压秤了，我说不能这么做生意，那都是钱，谁现在挣钱容易啊？然后阿姨说，小伙子，这个菜是论把的，一把两块钱，你甩不甩都是两块钱。完了，为了缓解我的尴尬啊，我就拿起了一个白菜在那泼，在那撇帮子。虽然是我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吧。哎，姐，咱就说那菜论把卖的时候，你能不能写大点儿啊？我都甩半天呢、啊，胳膊都快脱臼了，我都啊。

0: 盼心动这种感觉。哎，刚刚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啊，叫做《如果还有明天》。三金来了说，亮早，又是一周炙烤模式啊。哎，这周成都大考哈，嘻嘻呀、啊，哎呦喂，啊，都在呢啊，嘻嘻呀、啊，
1: 亮仔，马上买花生米都得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选了，
0: 是的呢，哎呦，这段时间可没见着了哟，挺好的吧。然后恩然说，亮啊，我知道我爸妈呀我老公都这样啊，兢兢业业的上班啊，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哎呀不舍得买衣服啊，然后大 A 就亏了大几万呢啊。真的我就想给自己换台电脑啊，没添多少钱的事儿，我就在那收藏着，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明天要换，想再开一股票，还能用。然后我就想给我儿子买一个，换个 iPad。我正儿八经的要准备下单了啊。然后当天晚上再搜的时候，那个购物车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哎，我就奇了怪了，怎么可能都搜不到，都下线了吗？一瞬间所有平台，然后我再去看，在这我搜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当天晚上21点不22点开始，然后那个苹果的 Pad

0: 脑集体涨价7到1200。天天说了又能听到了，哎呀，上周啊一直搜不着啊。陈跟我们说说亮啊，我来了陕县了啊，看看沈阳的经开区，沈阳经开区怎的了？光哥呀，好久没见了，光哥哟，
1: 电台终于好了，
0: 你可来喽，光哥哟。啊，就是都看到单位楼了，但是就是死活过不去，是不是？好，8:25啊，咱正事先办了，行不行啊？然后就开始这轮的赛歌了。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宝宝们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我们电台商城呢，这个秒杀专区啊，我看看啊，限时折扣秒杀秒杀专区里面啊，上了三样宝贝，一款呢是一款平安扣啊，一款平安扣啊，然后一款手串，还有一款我心心念念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毫不夸张啊，我拿咱家户口本上的人保证，我前两天我还在问我们后台的小伙伴啊，哎，我说这个啥怎么就没了呢？我说我想买没有了，他说断货，这个断货。刚说完啊，他说我帮你联系厂家，马上要去补货了。今天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上线了。我跟大家来说，这是我用过的特别好用的一款。哎，适合男士啊，因为它没有味儿；又适合女士，因为它溢油效果啊都特别好。简单说一下，这个绝对是适合夏天用的，当然我冬天也在用啊。这款呢，为什么叫做果冻面霜呢？因为它是有高保湿，成分在里面，抹在脸上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绝绝对对是那种不油腻不闷痘的。我先说价格啊，价格是买赠活动两瓶到手299，用一夏天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一瓶150都不到啊。哪年我在天猫商城买了一瓶是399吗？还是多少钱？还是618的时候？哎，是双十一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这款产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是我们电台商城，是只要是老朋友啊，很多人都买过了，绝对不后悔的一款，夏天必备。299买一瓶赠一瓶，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清爽，冰冰凉凉不油腻啊，然后呢吸收特别好，125毫升正装买赠到手299，加上7天无理由，你就放心买就完事儿了，信我的。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你进我们电台商城，在那个限时专区里面去看，距离那个这款产品只有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才能够买得到哈，距离限时结束还有32分钟的时间。所以说跟各位车友来讲，你但凡是停车了到目的地了，你就下单搂搂他一件，绝对没毛病啊。

驾驶。好，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回来了，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猜歌了。送上一首任贤齐的歌曲，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开始猜歌了，来听听这首《我爱上夏天》。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行止问说，那个科研式的果冻面霜那么好用吗？我现身说法，真的好用。我就是说它吸收快啊，就快到什么程度啊，我不夸张的讲啊，就是我用上的时候就感觉就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就你抹完了之后就哗就进皮肤里的。我评判一个东西好不好，两个维度啊。第一维度没有味儿，就是我不喜欢。

0: 那种西洋，特别西洋的那种啊。第一没味儿啊，第二呢就是它一有控油效果好。我用了那么多的产品啊，这个包括什么试用的呀什么的啊，就是那个我的脑门啊，就那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出汗。但我告诉大家，溢油效果最好的，我用过的迄今为止就是这一款科颜氏的那个果冻啫喱面霜。这相信我的朋友，你就闭眼入就完事儿。啊，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猜猜小亮听到的是什么歌？马上要开始了，我要戴上一副神奇的耳机。他，哎，然后呢，这个耳机啊，特别的魔性啊咳咳。然后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跟描述出来啊。给我点时间，来，我换耳机了。
1: 心随悦动。

0: 好了，我换好了啊。我接下来的时间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形容加描述出来，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我听到的是哪首歌。这首歌呢名字是两个字，演唱者的名字是三个字啊。哎，我一句一句分段来啊。这首歌我听过啊，来了啊。我先把第一句听到的啊，他上来就是这嗯，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啊，上来就是啊，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嗯，哦，完了说了一句韩语，好像是 no go 那么干嘛几个，哦，完了之后又开始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我醉酒，我醉酒。你说，反正又说一句什么玩意儿？韩剧看太多。嗯，完了什么？那你们女友把账把不够，活得大美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流流，怕你朋友嫌弃我。你的哒哒。路上车太多，司机老五来接送，健身钱不够，还要懂一点幽默。你不懂车子带来的粗活，这什么歌？这歌词第一次啊！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你醉了酸了淡了，我帮你按摩。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工，让你越过越轻松。哎，这是两个字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三个字，演唱者这三个字的这个人，现在呢叫他一声广西老表没有问题啊，因为他好像是长时间，也不是短时间，应该是长时间的就在那生活了。你经常能够在那个菜市场看到。隐形那个咱家信子呀，你咋不说男模呢？哎我的天呀，来猜猜看这是什么歌啊，原声再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汪汪汪汪汪，
1: 那不能骂的娶过去吧，
0: 那个他们的怎么来娶个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就会扯，一会儿让我叫来了。男总说：“亮哥呀，你把我车上女乘客都逗笑了，你女乘客真有品位啊，选择了你的车啊。”哎呀，你车女乘客，你坐的是个香香车吗？还臭臭的呀？女乘客，你掏上了，你坐了一个那个。落魄富豪的车，你可不知道南总曾经啊也是叱咤风云的呀，那也是商业大佬。

女乘客啊，下回你不管打什么车，你上车第一件事就跟他说要听这套频率，行不行？你就上车说，师傅，帮我调一下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频率。

这首歌你听过吗？他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大德斗》。哎，大德斗那首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吧？哎呀，为你写诗和大德斗这两首歌哪个算成名曲呢？

0: 这种男模了，男佣了，对不起啊。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鼻子都出来了，我这嘴呀、啊。可来个把门的吧，小鱼儿说这是吴克群的男佣、哎、谁呀给我带的呀，我的天哪，三妹啊。
1: 这是吴克群的男佣。
0: 哎，对，刚才说了什么啊？三金，
2: 吴克群的男佣。
0: 对，男佣吴克群，林夕夕，吴克群男佣，对的。现实，愁情。
2: 这个是吴克群，这啥名呢？
0: 啥名呢？男啥？我给你提个示，男啥？犯困的 QQ 啊，说是男佣吴克群厉害了，光哥啊，
2: 电台终于好了，
0: 是不是啊？哎呦我的天，有没有那种任督二脉都跟他通了的感觉？光哥，哎，
2: 什么剧啊？吴克群的男佣。
0: 哎，
2: 你登了登了的，我登了蒙了都。
0: 你这登了登了的，听懂听猜出来的，还是唱的时候猜出来的呀？宝宝啊，说是男佣吴克群啊。哎，对，吴克群这个梗，大家那个时候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个甘肃的网友啊，说这个吴克群。

0: 五克穷的时候，那个五克穷就还自己啊，就是为了自嘲也好，为了跟上，节奏也好啊，他真的就出了一首歌叫《五克穷》什么的。他呢是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有刷到过，就是在那个广西。然后去卖芒果呀，然后再爱上了广西，就广西的水果也好，广西的人也好，天气也好。广西的老表更好。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该放歌了，但是我还是想说。

0: 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8:52了。今天 morning 有精神，话又说多了。最后一轮很显然是来不及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就问问大家伙一件事啊，咱就说，就是段子到底有没有照进现实？我们老说呀，中年叛逆，染黄毛，你在生活当中到底有见过几个中年人染过黄头发？你见过没有？我实话实说，我真心动了。我第一次染黄头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一个夏天啊染的。等我这回，我就心想，我再不染的时候，以后我可能连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它掉啊。我这只能够染头皮了，真的。我就说我不行，我染一个呗。咱就说，就那么一个暑假，是不是？头心，
2: 哎，月亮啊，中年还染黄毛呢，那满脑瓜白头发，我都比染黑毛啊，那白黄毛都不用染的，皱白皱白的。
1: 对，第一步先漂白，然后再上色儿。咱这年纪都不用漂，都白了。完，我那天问我爸了，我说爸，真的，我想叛逆一下子，我真的。我爸说打住，我告诉你啊，染头发影响身高。我说你可拉倒吧，你这我小的时候，你要咱讲说你这么说啊，我能相信，对不对？哎，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这染头发怎影响身高还不长个了？怎么可能呢？我爸说不信你试试，你就看我腿给不给你打断就完事儿了。这个要打断了的话，那确实矮一截子呢。哎呦我的妈呀，啊，是这么矮的呀。哎，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那个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就是那个果冻啫喱，标价是399的一个价格，然后呢，这个限时秒杀299啊，点进去你看299的一个价格，买一瓶赠一瓶，特别好用，非常好用 ，very 好用。相信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然后呢，距离秒杀结束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如果说你是男女生都 OK， 我觉得女生好用自己用，你觉得差点事儿，你给你男朋友用啊，因为他没有味道。男的，哎，那个可以自己下手了，哎，对自己也好起来一点，好不好？有多么炙热。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进点电台商城就可以了，在限时专区就能看到了。小童说，我女儿同学的爸爸就烫了个头，哎，叛逆一回吧。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

0: 是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又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6: You and me。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2: 兄弟啊，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1: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3: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4: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8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

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

0: 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

0: 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八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防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

0: 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2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节奏不断，好歌畅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想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2: 妈妈，什么是梦想？
1: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2: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1: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2: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2: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3: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夏天到了，又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不过有一些卖长裤的商家会说，长裤比短裤更凉快，这是真的吗？人体的散热方式呢，包括了热辐射、热对流、热传导和汗液蒸发，这些散热方式决定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短裤比长裤更凉快。热辐射是物体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热量的过程，热对流是热量通过流动介质传递的过程，通过热对流不断地将皮肤表面的热量带走。而热传导呢，主要发生在皮肤直接与其他物体接触的时候，比如说躺在凉席上，身体表面的热量会传导到凉席。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

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空气炸锅更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像肉类，淀粉含量高的食物啊，很容易烤糊，产生有害物质。建议大家呢，少使用空气炸锅烤制淀粉类的食物，像蛋、栗子等有外壳的食物啊，不能够放入空气炸锅，它会存在爆裂、致人烫伤的风险。此外呢，空气炸锅可以使用耐热玻璃和不锈钢器皿，严禁放入普通的玻璃和塑料容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2: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3: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2: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3: 哎，谢谢。
2: 哎，老板，靠墙6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4: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3: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2: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3: 谢谢。
2: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4: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5: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6: 小虎真棒。
5: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6: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5: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6: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睡了一夜总感觉睡眠断断续续，明明睡了但又感觉没睡着，这种碎片化睡眠很多人都经历过。有研究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会导致大脑加速衰老，记忆力下降，全身炎症水平上升。睡觉不只是为了休息，血管、大脑等器官都需要它的保护。频繁觉醒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频繁的睡眠中断会过度激活交感神经，使心脏长时间处于战备状态，可能引发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是北京时间15:5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提到运动，不少人呢就觉得要抽时间换衣服，没精力也没有耐心坚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发表在循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仅5分钟的轻量运动，即用跑步、骑车等强度不高的运动代替久坐等行为，可以将收缩压降低 0.68 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 0.54 毫米汞柱。如果每天的时间延长到20到27分钟，收缩压可以降低2毫米汞柱，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减少28%。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防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市面上五颜六色的圣女果究竟要怎么选呢？红色圣女果是最常见的，番茄红素含量最高，抗氧化抗炎能力出众，口感上不同品种的差异呢也比较大，大多数的品种啊是酸味大于甜味的，适合喜欢偏酸的朋友。而像绿色的圣女果呢，是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维持血管弹性，它的口感以清新微甜，番茄味不浓，酸味比较淡，也适合呢不喜欢吃酸的朋友。而棕色的圣女果钾的含量是最高的，维生素 C 呢也不少，棕色圣女果综合营养素高，但是呢它口感欠佳，因为它甜度低偏酸。而黄色圣女果当中的可溶性含糖量是最高的，所以吃起来呢会比红色的圣女果更甜，酸味呢比较淡，口感柔和，喜欢适合吃甜食的朋友。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最大限度获取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挑选是有技巧的。科学的选购全谷物食品是丰富主食营养的第一步。具体呢有三看。第一啊，是看原料种类，食品原料应为糙米、玉米、黑米、燕麦等全谷物，或者是以全谷物为主。第二呢，是看含量，全谷物食品当中的配料表当中呢，会标明使用了全谷物以及添加比例。如果原料当中同时有全谷物和精制谷物，那则原料当中的全谷物必须达到 51% 以上才能称为全谷物食品。第三呢，就是看配料，如果配料表当中除了全谷物，还添加了较多的白砂糖、植脂末等成分，健康效应应该远不如原味或者是纯的全谷物食品好，不建议选择。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

0: 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啊，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全新忙碌的一周从今天开始了，但是全新的一周忙碌的第一天到这一刻也差不多，我们要调整一下状态了。辛苦了一天哈，星期一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甚至有点毛毛躁躁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刻我们要开始陆陆续续的把时间给自己，把自己也还给自己。欢迎大家来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一起聊天，一起说说生活，也一起畅想一下关于我们心中的小美好。此刻已经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欢迎大家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收获今天的日签。如果你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记得要添加一下哦，添加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领取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感谢我们的听友小雅。小雅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最近忙里偷闲去拍的荷花。接着小雅的这张图，这张雨后荷花沾着小露珠，特别美好的这个图，跟大家分享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生活中的明媚各有千秋，比如荷塘，比如夕阳，比如此刻的你。只要你愿意，你总是可以去发现那些明媚的小美好。发送数字一领取这张日签。如果你在生活中也有一些美好的发现，也可以跟我们同步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我们的商城里，每天也都有给大家准备的专属福利和宝贝，期待着大家在我们的节目

目中收获多多。来喽，看看都有哪些朋友下班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从杰，下班快乐，欢迎莉莉，傍晚好，欢迎手气扬言，飞扬飞扬，下班了，又是周一，来看看我们大橘长得帅不帅。扬言每周每天，确切说是每天，都会带着他可爱的猫咪天团来我们节目中打卡，欢迎欢迎。欢迎小魏姐，飞扬妹妹下午好，我来报道打个卡，今天的成都太热啦，我都要热化啦，很想吃一个雪糕，可是嗓子不舒服，只有多喝水了。伙伴们，天气太热了，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今天点一首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大家伙儿，也送给飞扬，希望朋友们下班快乐，一路畅通，好心情。谢谢，谢谢小魏姐的提示，的确这个季节就是这样，我们会特别的贪凉，会好想好想吃一口冰的，总是觉得这么嗓子冒火的时刻吃一口冰的该多舒服呀，但是下一秒真的承受的代价哦，可能我们会有点承担不起，所以慎重，越是这样特别特别冒火的天气，越是要谨慎的吃冰，寒凉的食物要少吃。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老中医在给大家做健康提示，他说有个小姑娘跟我讲说，大夫啊，我没有直接吃冰哦，我是把那个雪糕咬一口放到嘴里寒热了再吃的哦。然后老大夫说，那嘴不是你的呀。

继续在这个炎炎夏日一起听歌，一起寻找音乐带给我们的小清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各位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感谢我们来自徐州的听友小雅给我们投稿今日份的日签图片，荷花很漂亮，小露珠也非常的治愈，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分享给每一位听友。生活中的明媚各有千秋，比如荷塘，比如夕阳，比如此刻的你，愿大家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专属美好。欢迎我们的上善若水来打卡，欢迎我们的坚强不屈，这是来自云南的听友飞扬姐。当你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陪伴大家的时候，我要

说云南的天气太冷了，我都要穿羽绒服了。哎呀，那你这个季节买羽绒服可是划算的很呀。欢迎我们的险峰，下班快乐，小声这厢有礼说姐姐。我今天想要听到的是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首经典的老歌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还有我们的萌萌，萌萌说飞扬姐好，今天想要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个小小的收获。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自己的状态有点毛毛躁躁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看到身边有几个好朋友啊，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了不错的成长，而自己好像一直原地踏步，于是就有点急。我这个人不能急的，我一急啊，就会病急乱投医，然后我就会付出代价。哈哈，前一阵子参与了几笔小投资，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我现在决定好好上班。可爱的女孩，我们继续一边感受生活，一边感受着生活给我们的成绩表吧。因为生活这个答卷嘛，我们在填写的过程中没有谁是满分的，有的人可能阅读理解好一点，有的人可能基础知识棒一点，有的人可能选择题会做得比较快，有的人可能写作文写得比较流畅，但是没有谁是百分百能把这样答卷做得非常漂亮的。平衡一点，平和一点，慢慢来，做你自己，加油哈。小魏，不是我们小魏姐啊，是未来的魏，欢迎你，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下班快乐。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别忘了添加哦，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大家别忘了哦，去得实惠，去抢好物。我们有几款宝贝特别的分享给大家，比如说这个满天星系列的小方表，非常的好看且百搭，现在在商城正在给大家做特惠。最近觉得自己的腕上缺点风景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买。如果想要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送一份礼物，刚好想到这款腕表的，也可以下手了。

哦，补一句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车价格是吧，原价是1999，是阿玛尼的一款腕表，但是在我们商城999，目前30分钟之内下单是可以享受这个价格的哦，加油。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依旧是陪伴各位在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的旅程，希望这些好歌在你的耳畔纷飞起来的时候，也能够让你的心情放松些许。大家别忘了边听好歌边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可以点播你的薪水歌单，然后你还可以把你喜欢的那首歌送给你想要祝福的人，你也可以送给自己。依旧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灰灰，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哦。五彩斑斓的黑，呵呵，你好呀，你想听的这个灰色轨迹是吗？是天若有情那个电影的插曲的那个灰色轨迹吗？如果是那首经典老歌的话，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哦。欢迎芷云，欢迎谁诶，谁怎么这么熟哦？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叫谁为我心动，两个人，欢迎欢迎，再来欢迎我们的圆儿，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柠檬不酸说，飞扬姐我又来了，我来听歌，来偷歌单来了。我发现咱们节目里的听友特别会点歌，他们点的好多歌我都没有听过。我有一次在节目里无意中啊听到别人点的一首歌，

听完之后我就不断不断的去重复播放，是张信哲的，我忘了叫什么歌了。飞扬姐你还说因为一个小短剧那首歌被不断的在你的耳畔响起，说已经唱了好久了。你说的应该是那个盛夏芬德拉，他有用到张信哲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歌了。行，有这个有，咱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啊。谢谢，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让你记住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其实我上一回还推荐过一首，应该是去年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听，但是因为可能是宣发的力度啊，或者说现在大家真的是休闲娱乐的方式太多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把这些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一首一首的分享给大家伙。诶，我记得上次是谁在我们节目里说的，夏天的味道来了。阿尚，你要点播的夏天的味道已经来了，我们先听这首歌，下一首是灰色轨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夏天的味道是路虎在今年夏天录制的。这首歌呢是他没有出道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因为他喜欢周杰伦，那时候他模仿着周杰伦的唱腔唱了这首歌。当时的创作者海雷和李易杰也都是学生啊，一转眼多年，他们三个都是各自领域非常棒的音乐人了，又把这首歌重制推出，我们一起来听夏天的味道。

北京时间呢17:44，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各位一路同行听好歌，微信就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同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的商城，去收获商城当中给大家准备的宝贝。最近给大家准备的一款超值好物是来自阿玛尼的腕表，这个表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这种圆盘的腕表，还有一款呢是方的小方表，非常的精致啊。我入的是这种小方表，买来送给姐姐做礼物。然后呢它还有这种圆的腕表，是那个满天星系列，这种小方糖呢戴上就会更加的精致一点，腕表呢就会更大气一点，都是有银色和金色两个款的啊，不管是方的还是圆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这个表的原价是1999，现在呢我们商城给大家给到的福利价格是99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入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商城下单即可。那手上的礼物有了，我们在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季还要特别注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防晒和补水。补水一个是注意啊，及时的喝水，每天要有足够的饮水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脸，我们的肌肤一定不能让它太干了，太干了是会加速衰老的，后面你花多少钱去抗衰那都是后话了，它不一定能够达到你今天的效果。抗衰真正要做得好的前提就是在还没有到你需要花，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件套，第一个就是外出的那个防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补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件套，第一个就是外出的那个防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补水。在我们商城飞扬自用款的那个寡分子精华依然是给大家给到买一赠一，给大家打折的福利，原价是399一瓶，现在到手是358一瓶，每瓶呢是30毫升，如果需要补货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补货。另外就是寡分子精华的面膜你也可以同步用起来，因为面膜的补水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除了补水还有一件，除了这个补水的精华和补水的面膜，还有一个补水的面霜，大家最好也可以用起来。在我们商城呢有这个科颜氏的大白罐的那个补水的面霜，那个是夏日专用的，非常的清凉，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去下单。科颜氏的那个大白罐啊，是我们的周峰老师挚爱的，呵呵，他非常喜欢长期使用，因为确实补水效果好，而且那一大罐还可以用好久。然后现在呢又是给大家做活动，需要的朋友你们就自己进入商城慢慢看吧。还有一位叫做晴朗的朋友说想买一个配饰，我们商城里有一个宝梵蒂的2026新款的那个叫八芒星罗盘吊坠麻花的珍珠项链，也超级好看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进去下单，进去去看一下，选你喜欢的然后下单。它是一套啊，一个吊坠和一个手链，很好看，非常适合搭配裙子。如果是女孩子想买的话，这个它其实在年龄段挺百搭的，我看一下，青春有青春的那种明媚，然后成熟呢有成熟的那种稳稳的美。好啦，大家自己去慢慢看慢慢选啊。这一套这个吊坠的这一套的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它是不只上那个吊坠是196，如果说你要那个吊坠和那个，如果说要那个手链的话，手链是196，吊坠是199，吊坠用的珠子更多一些。

刚刚我们的柠檬不酸想听的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分享给你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我们的钢铁侠想点播的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欢迎聊聊，听到说科研室，你发飞扬，然后进到商城里去搜科研室哈。欢迎小燕子，欢迎冬至，欢迎小乖羊，欢迎君君，欢迎彩虹，下班快乐。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

0: 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8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北京时间的18:06，依旧是陪伴各位在路上的听歌时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在我们的城市傍晚听好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各自的小小收获，一起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听歌的时候畅所欲言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互动了。添加成功之后呢，发送数字一，你可以收到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刚刚有朋友问我说科研室要买哪一款才是夏天专用的，这样，你搜科研室高保湿面霜，高保湿面霜它有一个蓝罐的啊。我们这个夏天专用的是清爽型，清爽型是那个蓝罐的，我们日常用的是那个大白罐，大白罐是四季的。每一罐呢是125毫升，然后买一送一的福利，299，到手两大罐，可以用好长时间的。而且夏天，因为用一些如果不是特别匹配的那个面霜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黏，然后有点糊皮肤。可是不用呢，你又担心锁不住那个水，所以用这种特别的合适。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然后你会收到下单的链接，直接到我们商城里去下单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逛逛商城。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夏天好物，比如像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汗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东西是最近的家中常备，也是包中常备，那就是香水。买大罐的呢，你担心用不完，所以这种香水的小样，哇，真的是这个季节，我觉得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值得入手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商城里有很多这种香水的小样，你可以去选一下，不管是爱马仕的，还是香奈儿的，还是迪奥的，去选你喜欢的那个牌子，它的套系组基本上就是100-200块钱就可以入一两组，可以用好长时间的，刚好也陪伴大家度过炎炎夏日。希望能够感受到我们商城带给大家的夏日贴心小福利。三伏天当中呢，我们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而这一切的照顾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小小的克制一下，因为天热，有的时候人比较烦躁，心情呢也比较郁闷，就会想要小小的放纵一下，比如吃点凉的呀，然后吃点甜的呀，当下觉得没什么，但其实对我们身体造成那个负担啊，有的时候它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调整好的，吃的那一下挺畅爽的，但是后续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可能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夏天你们家的餐桌上的常备的好物，比如说这个季节的水果呀，还有最近常吃的一些比较好吃的饭呀菜呀之类的，我们互相分享一下各自家庭的食谱，这样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达成我们的三伏天养生饮食指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听友渊儿特别想听的一首《东风破》，很巧我们的三界也点播了这首歌，所以在今天两位听友共同点播的这首歌，让我们在这个黄昏感受到了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伙伴，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熊，欢迎石斗侠客，非常好。今年的世界杯今天闭幕了，我喜欢的球员也一一告别了世界杯，还真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不知道四年后没有了自己喜欢的世界杯，还会不没有了自己喜欢的那些球员，世界杯我还会不会熬夜起来看了。今天点一首歌送给所有球场上拼搏的足球战士们。好，我们稍后一起来听一首能够表达我们心意的歌曲吧。之前你想点播的哒哒，欢迎你，还有易，欢迎你的到来，欢迎苗小贝，欢迎我们的难得糊涂，还有我们的 Tina， 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们来听歌，还有我们的丹华。薇薇说飞扬飞扬，你刚才说的那个手表怎么买，发送飞

阳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去看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各种福利好物了，然后你可以选一选哈，像最近给大家做活动的咱们的那个阿玛尼的满天星的手表，它的表盘有圆盘的有方盘的，那个小方盘呢适合时尚感一点的搭配，圆盘呢适合比较大气稳重一点的搭配，都是有玫瑰金和银色两款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原价是999，然后现在给不是原价是1999，现在给大家做活动都是做到了999，是限时福利，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商城淘到自己喜欢的宝贝。横竖都是2，你要看的那个科颜氏的面霜我刚才已经重点介绍过了哦，你去找那个蓝瓶的，你搜科颜氏，然后有一个买一送一蓝瓶的清爽型的，那个是夏季专用，299到手两罐，祝你使用愉快。我要跟大家讲哦，你如果你自己用不完，你最好是拼单或者是送人，不然真的就用着用着某一天不留神你就发现我怎么这么久还没用完呢，因为用大罐的东西它特别的省，一省呢用的就慢，用的一慢呢有时候用着用着你特别容易转移目标，你就容易把它浪费了，所以最好是自用然后顺道分享，这样的话咱一点都不浪费啊。淘淘今天想要点播的是相思，他说我今天继续休假，前几天呢吃了3天的披萨增肥，觉得自己这两个月瘦的有点不正常了，体重直线下降，今天点一首歌送给自己还有其他城市的那个他，愿飞扬姐和友友们都能够周一愉快，谢谢淘淘，也祝你生活顺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巨人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

0: 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一路同行，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用好歌治愈你，也跟你在踏歌而行的过程中分享着我们各自生活中的小美好。欢迎我们的幺幺，幺幺说下班快乐，飞扬姐，最近工作好累呀，所以我要努力的锻炼身体，也要好好听歌，抽空还要看看书。用你说的，我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生产力。可爱的你，谢谢你的到来。欢迎我们的慧芳，下班快乐。欢迎 SLX， 谢谢你来听歌。纵横四海说飞扬飞扬，我想听慕容小小的黄梅戏，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巧了，还真有这首歌，我们一会儿来听哈。欢迎我们的丹华，感谢各位，谢谢难得糊涂请我们吃西瓜。云吃一下，说到吃西瓜，西瓜是属于寒性的哦，不宜贪多。我记得我有一次看那个一个访谈，何炅何老师说，哎呀，我是个多么喜欢吃西瓜的人呐，可是我到了50岁之后，我一口都不吃了。就突然发现养生这件事儿虽迟但到。小时候家长可能会跟我们这样讲，这个要少吃，那个要注意，我们都不听。但是到了某一天，不用别人说，自己可惦记了。还有我刚才看到我们的阿生说，飞扬姐，我们最近家里常熬的就是绿豆汤，因为这天太热了，暑气太重了，喝点绿豆汤真舒服。对，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然后还有那个薏米水，赤小豆薏米芡实的那个薏米水，还有红枣茶，或者是百合熬的汤，也都是可以的啊，又能够帮我们养一养脾胃，然后也能够消暑去湿。水果的话一定要有度，我知道这个季节有很多人是拿西瓜当饭吃的，因为西瓜嘛，就觉得吃个水饱，就想着说，哎，反正吃完它就是水，也不会长肉，但它的那个寒性就跟你吃冰饮差不多，还有就是它的糖分其实是很高的，所以适度就好了，也不是说不吃啊，就是啥事儿咱不搞得那么极端，那么苛刻自己，该吃吃，该吃该喝喝，但是适度，不然的话你就觉得肚子胀得也很难受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小鸭，小鸭说，飞扬姐好，我来听歌了。今天呢，我想点一首我妈妈特别喜欢听的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她推荐给我的，今天我也想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多傻，太傻哦，太傻，是不是那个谁，是不是那个巫启贤的，对吧？好，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哦。还有我们的妖妹儿问我，她说，姐姐，前面你放了一首周深的歌，是啥歌啊？周深和艾拉的《全世界的雨》，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的片尾曲，哎，片子好看，哎，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城市傍晚依旧陪在各位的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风景下班来报道，欢迎小云哥。小云哥说，飞扬晚上好，酸梅汤怎么做，用什么配方？看你想喝哪儿的酸梅汤。我通常用的那个方法是，就是乌梅，然后还有一些时令的果子，比如说杏子，还有我看一下，我还会放大枣啊，不，杏子、乌梅，大枣不放，大枣的那个口感太重了，还会盖过其他的。杏子、乌梅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冰糖，还有我一会儿给你发一下吧。我以前做过，我这个是新疆塔城的老酸梅汤，新疆塔城老酸梅汤的方子，跟咱们一般喝的，就是比如说你在火锅店里喝的，还有就是你到那个很多的这个便利店里，他现在给你卖那个新中式果饮，他配的那个酸梅汤，不一样。他们的酸梅汤可能就是偏酸梅一点的口感，或者是酸梅粉冲的。我那个酸梅汤就是实打实的各种各样的果子。熬出来的，它是有那个果浆的口感的，而且呢还有那个梅子带给我们的生津的那个效果，就又养生又甘甜，然后又可以在夏日很好的去养一养我们的脾胃。我做一个，我做好，我做一个图，然后放到我的

自动回复里，明天大家来节目当中就可以收到独家的非常独家的这个酸梅汤的偏方了。我们这个偏方叫新疆塔城老酸梅汤，你当天喝完，当天做当天喝啊，不要做太多，因为它如果喝不完的话，里面的果子你放冰箱里它是会发酵的，第二天的口感会变，然后它会滋生一些这个菌类，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影响，所以咱就当天做当天喝。哎呀妈，不能说，说着说着说着说着我就要流口水啦。继续来看大家的点歌信息，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的添加一下，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1领取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选一选我们的福利好物。小五说飞扬上一次的那个面膜还有没有了，化分子精华的面膜，有的有的，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面膜有两款，一款是水光面膜，它的价位要性价比高一点，另一款呢是瘦脸的那个提拉紧致的面膜，因为它是属于医用的湿敷贴，那个价格要高一点，但是呢它是一片顶五片，如果你是好久用一次，你就用一次，用一下那个湿敷贴，或者说比如你出去你晒了，然后你的皮肤你觉得干得特别要命，你要来个急救，你都可以用那个湿敷贴，它的补水效果非常强劲。如果是日常用的话，两天用一次，你就用我们的那个水光面膜就可以了，补水效果好，但是它是属于舒缓的，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吸收。在这个夏天，你自己要喝足水，皮肤也要喝足水啊。再来欢迎我们的呀土豆，他说飞扬姐好呀，我是新朋友，刚刚加上你们，刚刚加上我们，好，刚刚加上我们，欢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他说我今天特别想点一首以前在我的 MP3 里经常会播放的歌，我已经好久没有听了，我发现在你节目里能够经常听到我的 MP3 歌单里的歌，所以你要点的这一首是什么呢？啊，我看到了，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哎呀，有多少人去 KTV 里唱歌必点的是这一首，有多少人在旋律响起的时候已经默默的有一点鼻酸，当副歌响起的时候眼泪就已经下来了。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18:53，谢谢今天一路作伴的所有的朋友，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谢谢难得糊涂，想要酸梅汤的咱家独家秘方，这是咱家独家秘方，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去塔城出差过，带了那个新疆塔城的老酸梅汤，喝完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想要去网上买那个配料，买不着，呵呵，后来我就自己根据那个口感，根据我朋友的口述，因为他是塔城人，新疆塔城人啊，塔城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油画中的塔城，然后那个城市呢大街小巷都飘荡着手风琴的声音，还有猎拔的香气，非常浪漫的一座边城，哇，所以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自己琢磨出来了那个方子，然后我还在一个夏天做了好多的那个酸梅汤，因为小朋友当时有个任务就是要暑期实践勤工俭学，我跟小朋友我们两个还一起摆摊，在那个外卖还不是很外卖，大家就是说顿顿不离外卖，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吧，差不多7-8年前，我们两个在小区里摆摊，然后还有人让我们给外卖那个酸梅汤呢，真的现在想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所以我再整理一下，我把那个方子还有我当时制作的那个视频的步骤找出来分享给大家，想要喝的明天来拿同款。今天我们的城市傍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哎呀，我今天有点晚，我明天自己先熬一锅，先喝为敬，感谢所有一路相伴的朋友们，城市傍晚祝各位晚间好心情，越听音乐越清凉，清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静了，那就这样吧，伴随着首夏天的浪花，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4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9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5%，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0: 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1: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0: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1: 哎，谢谢。
0: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2: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0: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1: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0: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1: 谢谢。
0: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2: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3: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4: 小虎真棒。
3: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4: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3: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4: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河。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水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生活。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

0: 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

0: 精准作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给小孩子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6: 假扮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 25%。
1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7: すごく反対です。
1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

0: 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2: 城市夜飞行。
0: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女生版的《我是一只鱼》是不是有种清新的夏天的感觉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开启今晚的音乐好心情。晚上的21: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很开心又和你在晚上的时间段里面在广播里面相遇了。不知道今晚有哪些你本身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想跟我来分享呢？今晚的歌单主题依然是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最近你的工作、感情、生活、情绪，包括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想跟我、跟所有广播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直接回复到新8959的商城上发送一句话过来，我来根据你给我发的这段文字来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我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你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选择公众号，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的私信里面发送你想说的话和想说的文字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这段文字之后，就会根据你的心情状态、你的情绪，还有你心里想分享的事情和想说的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像最近有很多地方都开始下着雨了，不知道在你所在的城市最近有没有下雨，最近有没有让闷热的天气稍微的凉快一点点呢？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总是太阳的暴晒，我就希望你走到哪都下着雨。但是现在好多北京的听友跟我说，北京今天下午还下了冰雹，晚上依然在下着雨，不知道能不能给温热的夏天闷热带来一点点的凉凉的味道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晴天，还有小魏姐姐、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还有小燕子都来打卡了。今晚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所以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一直觉得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碰到了一些快乐的事情，当你把这个快乐的事情分享给所有平常在你身边的所有人之后，你的快乐就会被分享成很多份。那如果你有一件特别难过或者难以逾越的心情，对不对？有点让你觉得失落的感觉，把这种失落的感觉分享给很多其他的人，你的这份失落就会分散成无限的很多小份失落，让更多的人来安慰你。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节目就像是一个媒介一样，在中间这段时间里面去分享你的快乐，去分担你的忧愁。所以不管你最近有经历什么事情，不管是工作上、感情上、生活上有任何的事情，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让我在今晚的节目当中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我给你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呢？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留言，也跟大家道个

歉，因为之前呢有个误操作啊，所以呢我们原来年代音乐电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由于误操作导致登录不上去，要到8月5号才会重新登录。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电台互动，或者说想要给我来留言，想要跟我们所有的电台节目里的主持人来进行留言，或者说想要到商城里面来买东西，都请大家临时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就是在原来的新8959后面加一个商城这两个字，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用一段话或者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DYCMM 说，我今天超级幸运，做什么都刚刚好。哦，做什么都刚刚好，那可能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觉得有一天很顺的感觉。这样子很顺的感觉，确实好像很值得开心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不一定说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顺顺利利，都能够啊天降甘霖天降神兵的去帮你完成。但是哪怕是我吃到了一顿我很喜欢吃的午饭，哪怕是我喝到了一罐我很喜欢喝的饮料，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组成我们每天人生。所以呢今晚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简弘毅翻唱的这首《小幸运》。因为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小幸运，虽然它不一定能够左右我们人生的很多的选择，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好像马上衣食无忧一辈子，但是也正是千千万万份的小幸运组合起来，才让你的一天一天每天都有很多的开心事儿。

0: 定，他会有多幸运。
1: 在微信公众号星巴九九商城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兵哥还有春春同学的留言，待会儿会给您送上属于今晚的主题曲。

生活当中就是有千千万万个小幸运组成了一个大幸运，所以也正是因为每天的小确幸，每天的小幸运，才能够让我们本身拥有很多快乐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兵哥自渡，他说：你好大然，我是一个成都的出租车司机，现在正在接高三的女儿放学。哇，高三的女儿现在就已经开学了呀，按道理来讲，现在个暑假呀，高二的暑假不应该开学也得到八月份才开学吗？没有想到七月份就已经开学了。她是我的女儿呢，在成都的千年名校文翁石室中学，今年呢马上就18岁了，希望她不负12年的努力，明年高考能够成功上岸。哇，这真的是一个爸爸最美好的祝福啊。而且我觉得每天在下晚自习的时候，每天在放学的时候，能够看到爸爸亲自到学校门口来接，我觉得也一定是你女儿觉得最开心的事情。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他人生当中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呢，今晚送给我们的兵哥以及兵哥女儿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希望你们在追逐光的过程当中也依然坚守初心，当然也希望12年的努力寒窗苦读，在明年一朝就能够金榜题名。

这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每一个人其实不管是在高三准备明年的高考，还是我们拼命的努力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想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都希望都成为那个内心里面永远忠于自我的追光者。21: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特别送给我们的春春同学。春春说，我家里刚刚好添加了新的成员，我刚刚下载了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边工作边听歌，有音乐的时间，忽然觉得夜间的时间不是特别漫长了，特别特别的好。哇，春春同学好开心哦，家里添了新成员，是家里有了新的宝贝吗？现在你是妈妈还是爸爸呢？还是正好在坐月子，有一点点无聊呢？是不是我觉得当了新手爸妈之后，一定会觉得好像一切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新鲜感的味道？但我觉得当新手爸妈真的也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但接下这首歌曲我觉得送给你是再合适不过了，希望你们家里的新成员能够给你家里带来更多温馨和快乐。亲亲我的宝贝。

家里添了新成员是一种生命延续的喜悦，所以亲亲我的宝贝，希望的宝贝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也希望能给家庭带来更多温馨欢乐的瞬间。当然了，我觉得在家里有新成员的情况之下，也真的要需要给自己多添一些能够有意头的好东西。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微信商城里面，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高等级的正宗新疆和田玉的福禄手链，只要599。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或者说想要来看看这个款式长成什么样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因为这款商品呢是来自于象和堂这个著名的珠宝品牌，和田玉的水葫芦手串，油润细腻，有三种颜色可以选，并且呢每一条来自于象和堂的和田玉的手链全部都是有国家珠宝鉴定中心的证书，国家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的证书，都是来自于新疆的高等级的和田玉，满分和田玉，莹莹润润，肤感舒适啊，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有浅水芹、中冰芹和深冰芹啊，就是偏白色、偏中绿色和偏深绿色，温润身心，好玉是养人的。所以呢，这款手链它本身呢就是一串非常漂亮的和田玉，并且还给你搭配了一个宝葫芦的造型，葫芦葫芦其实谐音就是福禄，福禄双全，所以玉玺级的和田玉，玉质细腻，光泽莹润。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真好料，真和田玉，而且真硬度高，象和堂这样的百年珠宝品牌为您保驾护航。这款产品呢原来的价格是999一条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的特价599就能拿到一个象和堂的新疆和田玉的手串，而且呢是非常非常漂亮和温润的感觉。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找到那个小键盘的图标，把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您就能够收到我们的直达的秒杀链接了。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寓意非常好的一个福禄手链的和田玉，大师选好玉，只选玉玺级的和田好玉啊！我觉得不管是给自己的夏日礼物，还是说你要送人当礼物去送给一个自己非常重要的人，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想要来看看这款手链的样子，还有它通透的玉色，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这两个字不用你去商城里面自己麻烦的寻找，直接就能看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商品的详情页面里面有超级多漂亮的美图，可以去看看这款玉和田玉的手串是那么的好看。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商品我就特别特别的心动啊。人们都说啊，就是说你戴黄金也好，戴别的珠宝也好，是去人养着这个珠宝，但是戴玉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玉是养人的，而且呢黄金有价玉无价呀，所以本身那种气质啊，包括能够帮助你提升整个人的那种温润的感觉，那都是无以替代的。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当然今晚的节目主题依然是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您
把您最近的一些工作、生活、感情的状态直接用一句话、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会给你挑选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来送给你。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因为大表姐跟我说的这段话呢，我其实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感觉好像大表姐最近文绉绉的啊。她说很多事儿不是不在意就不存在，很多人不是不见面就不怀念，很多东西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当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开心每一天了。其实说的话是真的没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表姐最近好像越来越变得有一点点有哲学的感觉了呢。见不到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当你心心念念很久之后，你见到它的时候往往又不太懂得珍惜。所以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动物，相见不如怀念。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想相见还是想怀念？

0: 相见不如怀念，有的时候你见到了就不会珍惜，有的时候你在怀念的时候觉得他总是心心念念的，人总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得不到的会永远在骚动，但是被偏爱的却一直有恃无恐。有的时候这就是人生当中你在经历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之后会给你自己带来的一些人生感悟吧。所以今晚的歌单还是那句话，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用文字的形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根据你的心情、你的情绪、你遇见的所有的事情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城市夜飞行正在京津冀地区用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用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你想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以及你的情绪状态，都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发送过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的后台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根据您的留言就能够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老朋友涛涛同学了，他说，打卡打卡，我今天继续还在休假，这几天呢连续吃了3天的披萨，想减肥，哎，是想增肥啊，不是想减肥。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这2个多月瘦得有点不正常了，体重都在直线下降，一直在想念在其他城市的那个他，来送我一首歌吧。难道是这个2个月太累了吗？因为我知道这2个月好像涛涛有了自己全新的工作和身份，所以可能投入到新的工作里面去，有很多的一些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心里想的东西和事情也会比较的多。然后体重如果一直在掉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不是吃东西吃少了，第二点你得去看看到底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做个身体检查让自己放心一点也会更好，对不对？那你想念那个在其他城市的人，那个人是谁呢？但是不管他是谁，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之一。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1: 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他的城市去看一看，他去见一见他。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现在的交通工具如此的快速，想见到一个人其实真的很简单。所以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大胆的去见他，就勇敢的飞到他的城市去看一看那个让你日思暮想的人。21:46，接下来城市夜飞行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的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YY。 他说，大然，最近北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天气变化很奇怪，我最近呢总是连续打很多很多个的喷嚏，不知道是不是过敏了。其实呢，很多的中国人对过敏来讲的话都是会有一点点的轻视的，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不是说北京应该是在春天的时候那种柳絮满城飘的时候，杨柳絮满城飘的时候会容易过敏吗？现在已经到了7月份了，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的多的过敏源出现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突然一下你莫名其妙的经常打喷嚏，经常呼吸道不畅，也真的是需要去看一看到底你的过敏源是什么。现在很多的医院都可以测试过敏源了，因为可能原来在没有那么多的细节注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就有很多的人可能很容易忽略自己的这个过敏源。但其实我想跟大家科普一点，就是过敏这件事情真的不是非常儿戏的事情，因为一旦过敏严重是很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危险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突然出现到了一些些那种突然一下你的呼吸道也好，或者你的皮肤也好，或者你身体上哪个地方不舒服的情况，而且又是毫无道理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过敏。能够找出过敏源，你才能够对症治疗，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去更加好的防住这个过敏源。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因为大然呢之前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对某个东西会有点的过敏，有的时候呢出现一点点的这种身体反应，我就会觉得哎，可能免疫力低下了，可能突然那一下子吃了点什么东西，过几天它就会自己全部好起来。但是你真的到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次数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得特别小心了。其实因为他本身年轻的时候可能自愈的能力很强，但人到了中年之后，或者年龄往上走了之后，可能小小的一次过敏，他的病程就会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啊，千万不要忽视过敏这件事情，好不好？ YY 同学答应我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看你的呼吸道到底是对什么原因过敏。因为突然一下说这么大的经常的打喷嚏，经常的呼吸道不舒服，其实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去重视起来的。当然了啊，今天晚上还是那句话，想工作生活还有包括你的情绪状态感情状态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跟我分享，让快乐变成无数份快乐，让悲伤缩小成一点点的悲伤。 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上来。我看到您的这句话留言，会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送给 YY 的这首歌，杨丞琳的过敏，但希望你真的要重视你的过敏源是什么哟。

这首歌的名字叫过敏，虽然他唱的是爱情里面的过敏源，但其实我真的想通过这首歌来提醒大家，过敏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可以自己扛一扛就扛过去的，一定要去趁早发现你的过敏源到底是什么，然后趁早去治疗，远离过敏源，你之后才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的伊瓜苏的鱼说，以前感觉只是过敏在春季，没想到现在是一年四季。我估计我也是对某种东西过敏了，也没有去查过。但如果说随着您的年纪增长，你可能自己自愈和抵抗力会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这个情况还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尽可能去查一查过敏源是什么，以后就尽量的去远离，包括食物呀，包括生活当中会接触的物件啊，这些东西其实真的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让自己对它做个了解。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人会对玉过敏吧，而且像新疆的和田玉这么温润滋养人的和田玉，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喜欢吧。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他上新了一款高等级的正宗新疆和田玉福禄手链，599元可以直接到手。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来自于百年珠宝传奇品牌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葫芦葫芦其实呢谐音就是福禄，所以呢本身戴上这个和田玉的手串之后，能够让你福禄双全。并且呢今天是特价直播啊，599就能直接秒杀了，平常的日常价格都是999，并且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葫芦一样的玉造型的挂件，并且呢都是来自于正宗的新疆和田玉，而且它本身来自于有国家质检部门出具的质检报告，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给您送上的这个和田玉的质检报告啊，都是来自于国检珠宝质量分检中心的证书，所以买到就是赚到了。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有三种颜色，有浅冰情，还有我们的

中冰晴和深冰晴，偏白色、偏中绿色还有偏深绿色的三款颜色可以选择。如果想要自己的夏天里面比别人多一份温润如玉的感觉，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0: 别开眼。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好朋友呀。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江忍同学，应该是今天刚刚来的新朋友啊，已经观看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记得给大然点个关注，好吧，加入一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将往事留在风中。当爱情已经成往事，这首歌太适合李宗盛和林忆莲来合唱了，因为他们这首歌曲说的也正是他们那段本身被整个娱乐圈都津津乐道的往事。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想要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情绪的生活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想说什么说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让我给你今晚的这段话或者这段文字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今晚上这首歌曲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呢？想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很简单，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星8959商城，关注星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点击那个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让底部菜单栏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平常你怎么跟朋友们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的信息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根据你的留言，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小薇姐姐说，大然晚上好，昨天晚上我没事儿去跑步，结果呢刚开始感觉好累，特别气喘吁吁，所以说呢还是得多锻炼才行啊，继续的加油坚持锻炼，因为生命在于运动。确实如此，因为你觉得特别是很久没有运动的人，你再一次去准备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怎么好像自己的体能有点大不如前了呢？我永远相信一句话，因为人的每一天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一天，你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的机能也会慢慢的退化，这是一个无可去避免也无可逆的事情。所以说保持运动是为了保持我们本身人的一个更好的状态，能够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拼劲儿，可以让自己去有能力的打拼。所以啊，不管是跑还是走，一定要多多的运动起来，不要让自己总是闲在家里跟个咸鱼干一样。平常可能工作忙生活忙，但是呢再忙也得给自己留出一点点运动的时间，就哪怕是到外面去走一走也都可以啊。所以今晚送给小薇姐姐这首歌曲，温岚，走。

请你洒脱的走，不管是运动的走，还是对待人生的态度，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有一些些不难过的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放不下的事情，都可以潇洒的走向前方。人总是要往前看的，运动起来可以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也能够强身健体。同样，如果你碰到了一些难事情的时候，出去运动一下，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好的心情。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回味一下了。当然送歌曲之前，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蜜糖同学来到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打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这两个字呢，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里面还会有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而这首歌接下来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回味一下了，他说，大然，周一晚上好，刚刚呢在前一个小时听到我们电台里面播了一首亲亲我的宝贝，一下子让我想到我们的大家庭里马上要增加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了。这个月底呢，肖丹胡丹就要升级当爷爷奶奶了，真替你们开心，也替大家庭喜乐。所以呢，我今晚通过城市夜飞行要对肖丹胡丹说，敬你们，敬亲情，也敬即将到来的小宝宝。我们的大家庭因为你们的孙子到来而变得更加的温馨。此刻呢，窗外的月亮都弯着眼睛，陪着我们一起等待那个小生命轻轻落到我们的身边。哇，其实感觉每一次回味一下写的那个文字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感悟在里面的。但我觉得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缺少一点点这样的一些带着仪式感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现在呢本身这样的一个叫做通讯啊，包括手机工具都很发达了，但是呢我也还是会很习惯经常会自己写一写东西，哪怕是在手机上的备忘录里面写一写东西，去记录着昨天今天明天发生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给自己生活多增加的仪式感。当然有小生命来到这个大家庭，一定是一件让整个大家庭里都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也一定会有你，会有所有大家庭的人员在等待着带着这个小生命去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你给我一句话，我今晚送你一首歌，我来送给你今晚的这首主题曲，送给你们大家庭的主题曲，亲爱的世界。你要告诉那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这个世界有特别特别多的温暖在等待着他。

这个亲爱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冒险，也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体验。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会期待着每一个小生命先降临到我们的世界里面。当然了，有福有禄，本身人生就是双全的。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正宗的新疆玉，福禄好寓意，来自于知名的珠宝品牌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油润细腻，有三种颜色可以选，并且呢都是有来自于国检部门的珠宝鉴定证书，正宗的新疆和田玉啊。所以呢，大家想来看一看这款手链长什么样子，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之前的价格是999，但今天在直播时候的特价599，颜色均匀统一，只选用玉玺级的满分和田玉，并且呢特别特别通透的玉，有三种颜色，一个是浅绿色，一个是中绿色，一个是深绿色，三种颜色看哪一个更适合你的皮肤。而且我觉得这款玉呢，它本身有个特别好的寓意啊，我们中国人说玉是养人的，而且呢葫芦用谐音来说就是福禄，带上这款来自于和田玉的大师级的玉玺级的玉石手串，能够让你本身感受到福禄双全，因为它是一个葫芦造型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直接给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发个私信，直接发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点击进入。

我们这一款象荷糖的福禄玉手链的直达链接了，赶紧来看一看吧。原价999，今天是599的特价啊，并且呢比普通的老坑料的水料更足，玉质更细，更润更通透的和田玉，正宗的新疆和田玉，来自于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的证书，全都是缺一不可的。赶紧在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给自己一个夏天里温润如玉的理由，也给自己送上一份福禄双全的祝福。不管是自己拿来戴还是拿来送人，都是特别高级的感觉啊。赶紧回复大燃两个字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上。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怀念这首老歌，张雨生大哥的《口是心非》。

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很多口是心非的时候呢？明明自己心里很想要一个东西，但却一直不敢对别人说出来。不管是爱情、友情、亲情，又或者是一件我自己很喜欢的小物件，这些东西可能本身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必要品，但是你却很想得到它，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总是说不出口。不希望大家做个口是心非的人。如果你真的愿意找到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去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请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实现它了。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88.9、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通过网络同步收听，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今晚的歌单，你来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蜜糖同学说，大然你好，我原来都是打卡，这是第一次来留言了，真的是平淡的生活平淡的过，感觉我自己的人生都是按部就班的，没什么特别的，能不能根据我的星座来送我一首歌呢？我是火象的狮子座，谢谢了。其实呢，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是按部就班，没什么特别的，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生活当中很细碎的小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晚饭我吃了个什么菜，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道菜。比如说，哎，我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完成这个工作我特别开心，我走在路上收获到了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其实这些生活里的小细节也很值得我们去关注。总是说按部就班，但其实99.99%的人他都是对于生活按部就班，只不过我们要善于从按部就班的生活里去给自己发现一点小确幸。不过你是狮子座，七月份的尾巴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你也是狮子座，那你真的快生日了，提前跟你说一句生日快乐咯。而作为火象星座的狮子座呢，其实永远在人群当中都是那个佼佼者和领导者，所以我觉得送给你这首歌曲应该再合适不过了。来，范玮琪的太阳。你是太阳，你是爱，照亮了人间的光彩，所以请你继续发挥狮子座的特点，去照亮你身边所有的人。秋姐说，谁？狮子座？我找到同类了，我也是狮子座。

你是太阳，你是爱。希望的蜜糖同学继续做那个周围人群当中最厉害的小太阳，去照亮每一个可能生活里面会有些黑暗，会有一些些缺少前行路上的人。因为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狮子座身边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子。感觉我身边的每一个狮子座，他都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一大群人当中的绝对领导者。当然不一定是说你在工作或者单位上就当了领导，只是说可能在朋友之间，在家人之间，你的意见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会听的。天生就很适合当领导者的狮子座，也继续用你的温暖和这样的一种光亮，像太阳一样去照亮所有的人吧。今晚的歌曲由你和我来共同制定，所以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以及所有的可能一些情绪，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来分享。开心的事情通过分享就会变成很多份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通过分享，你原本的不开心就会一直一直的缩小，变成很多份小小的细碎的情绪。所以我总觉得周一晚上的节目其实就像是一个情感树洞一样，能够帮助你去把很多生活里面很多的东西全部全部的去进行到一个拆解。

分解。花开半夏说，主播我想听金海心的你知道我一个人最害怕天黑，那你打开音乐软件去听就好了呀。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来了来了，我来打卡了，今天来得这么晚哦，应该是很忙吧，这么晚还没下班的话，其实可能工作也是特别的辛苦。涛涛同学说，晚上在家里吃的饭觉得做的菜不好吃，所以我现在出来加餐了。我看到涛涛同学给我发来了很多美食的图片呢，应该是有一个炒大虾，然后呢还有那个炸，这是炸什么东西，炸鲜奶糕吗？还有肉丸子。晚上快11点钟了，你还吃得这么丰盛，真的是让人特别特别的羡慕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值得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名字叫做《面具》。这首歌曲其实它本身有个普通话的版本是叫做《天后》，但我觉得粤语版其实唱的也非常的不错。

0: 很多人都喜欢在生活当中戴着面具去生活，可能在别人面前做的永远不是自己，是面具上那个刻着模板的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能不能够真的把那个面具放下来，去真正做做完完全全的自己。今晚的节目给我一句话，让我来根据你这段话来送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舒瑞杰餐具配送说，哎，我这么晚不是因为下班晚，是回老家来了，老爷子身体呢比预期的更加严重了，感觉特别对不起父母，把我们养大，再把我的孩子也帮着带大，现在本来该到该享福的时候，身体却不给我们孝敬的机会。有的时候人生来得很突然，让人猝不及防。是呀，但我觉得舒瑞杰餐具配送，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也感谢了你的父母，其实一直以来对你，对你自己的小家庭，对你的孩子一直以来的托举，而现在是他们更需要你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回到他们的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们。同样你自己可能也会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能做什么别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跟所有的听友们都会一起去为您家的老爷子去祈福。希望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这个季节总会让我们想起这首歌，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生当中无奈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些无奈的事情，它并不是我们去努力就能够得到改变的。就像舒瑞杰他说的那样子，虽然这几年看到过好几个亲人的离开，心里也做过了一些准备，但是真到这个时候还是觉得很难受。当然，人无完人，而且本身人就是一个情感的动物。我们之所以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人类有高级的情感，我们难分难舍很多很多那些生命里给予过我们帮助、给予过我们照顾的人。所以我们做不了很多别的事情，只能在这个节目里面去给舒瑞杰同学一直去鼓励。当然这段时间也会很辛苦，你要去照顾，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爸爸妈妈真的给我们的不多不少，足够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足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打拼。虽然每个人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的贫富差距，有贫穷有痛苦，但是唯一不变的，其实生命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真的很想探讨一下关于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其实说的就是人的一生。我们人生不都是从光溜溜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吗？然后慢慢的在闹哄哄的社会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停留之地，最后又一身孑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人生不过短短的3万多天，在该有的环境和该有的生活的前提之下，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也尽可能的、尽最大能力的去照顾好所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重要的人。谁不是从一身光溜溜经历到一身闹哄哄，最后又孑然一身的离开这个世界呢？郁可唯的闹哄哄。

谁不是用一身的光溜溜去换一生的闹哄哄呢？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送给今天晚上最后一条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的 Badman 同学。他说，极简版的人生总结就是：幼年懵懂索取被人呵护，青年追逐欲望奔赴理想，中年扛起责任负重妥协，晚年看淡得失回归平淡。来世间的体验尝尽悲欢离合，担爱恨责任，最后却空手归去。人的一生，其实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最后其实都是一样的。但生命的长度我们不能去左右，生命的宽度却是我们可以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今晚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来跟我聊天或者来听我唱歌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每天在电台的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继续来直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事情，并且还有彩蛋时间会来亲自唱一首歌给大家。所以想听大燃唱歌的，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彩蛋时间，稍后我们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视频号里面再见咯。最后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伴随着今晚月光一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

0: 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

0: 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要去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

0: 凭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

爱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璀璨，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作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

0: 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

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Leaves，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

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我现在不在，留话我扣我，拜拜。
1: 喂，我在高级号。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十

0: 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

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赴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4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首卖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

0: 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9: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 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0: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4: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5: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4: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 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6: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

0: 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呢，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上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早间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来来来，在路上的友友们 say hi 的时候来喽。

最近看到一个段子啊，说人啊不要总唉声叹气，唉，就叹气也要往上，哦呼。哎，这个哦呼完了之后呢，最适合的就是来来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友友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我也是能上了啊，人家 AI 歌手的歌那都是没边没沿的高啊，我也跟着敢唱，你看。也没有早上起来迷迷瞪瞪的，我这一首歌把你嗷嗷醒的。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悠悠们。亲爱的悠悠们，来来来 ，say hi 的时候来喽。Z 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呀。无赖早上好呀。永旺早上好，大胖墩来了老爹。静松姐姐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我这天气预报又来了啊。今天北京继续阴天，天气很凉快。
0: 嗯。
1: 我这个每天听你的歌吧是一种动力，到班以后是一种动力。然后呢到班以后看见病人吧，这笑容就是一种动力。所以两种动力呢就说给我很大的动力，就是上班不太累。
0: 嗯。姐你这个累也累不了哪去啊，咱自己家开诊所的这个玩意儿你说说能累哪去呀。姐啥时候去北京你给我耗一麦呗。哎，这时候要说累啊，冬病夏治，中国人最讲究时令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哎，夏天最热的时候是去冰根的好时候啊。谢谢我松姐，哎呀，这个拿我的节目当做精神食粮啊。确确实实啊，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我也是尽我所能啊，把我最好的一面在早间的时刻展示出来给到各位啊。犯困的 Coco 早上好。喵喵。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慧琳来了，终于又可以听到小亮亮声音了。记得奔走相告啊，家人。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独苗苗早上好。你就是每天早上都那什么呀，就是这个点儿出门跟妈妈去那个作业班，那个叫托管班，是不是啊？咱家你小弟也让我送通管班了，因为我每天给他打视频的时候哈，因为他回东北了啊，就是每天我给他打视频的时候他咧大嘴笑，太高兴了，忘乎所以的高兴。于是乎我就给他报了个作业班，羽毛球课，游泳课。Spring 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要英语表演了。
0: 哎呀，独苗苗二号今天要英语表演是不是啊？表演什么呀？表演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英语朗诵啊，还是英语的那个短句呀？ Open the door， 然后你就 Who are you， 还是这种的。做你的贤妻早上好。他说昨天呢，小亮早上好，昨天串休一天真舒服啊。还有我独哥让心灵去旅行，东山再起风声云起，还有爱同学，还有我们的群友友们，可爱的群友友科比仔，陈教授，夏天豆子，早上好。

0: 继续问候各位，豆子愁琴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啊。
0: 咿呀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有没有觉得听节目时间久了之后，然后早上好这三个字已经不单单的像一句简单的问好，就像是一个开关，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一天精神都走的，有没有？灰灰，
1: 早上好。昨天晚上北京下雨了，今天还挺凉快的。
0: 哎呀，我太羡慕北京人民了。其实有不少人啊，暑假期间带着孩子来成都旅游，你知道有好多人来了之后的真实感受，那真的来都来了，钱都花了，不出去啊？出去完了之后就是这天。啊，出去完了之后呢，就拍点大熊猫啊，吃个火锅啊，打个卡呀，然后就赶快回酒店了。哎，说真的啊，就是咱们如果有听友想来成都旅游的话，不妨来之前的时候，在做好攻略的同时，也问问我们的听友友们。哎，我们成都嘞，本地嘞，成都周边的，哎，这些听友友，除了打卡一些地标啊，一些网红景点以外，真的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消暑纳凉的，对不对？你比方说成都的后花园，对不对？那成都的后花园还是很幽静的，尤其是青城山的后山，有河，沿着河就有很多的民宿。哎，民宿里有一些民宿啊，还有那种就是那个温泉，房间里就有的温泉。你愿意泡温泉泡温泉，不愿意泡温泉，哎，你就出来带着孩子到河边玩，河边都是树，喝喝茶，然后拿着一把摇扇，那不也挺有感觉的吗？是不是？咱就说真没必要啊，就一定要去大熊猫，真的。另外问问大家伙儿，咱们成都的本地的车友有没有没有去过熊猫基地的？好，早间的7:21了，跟大家 say hi， 打完招呼之后，问过早安之后，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要开始第一轮的猜歌了。第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曾经，就是相对来讲就挺那个网红的一首歌啊，它不算是太过主流的一首歌。所以我不太清楚大家对这首歌的熟知程度啊，来猜猜看，这首歌你有听过吗？

0: 来来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这首歌都有听过没得啊 ？Mr. L，
1: 早上好呀，成都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0: 成都这天出门都粘鞋底子呀。
2: 这场游戏我真的累了，
0: 呼吸都得慢点啊。勇啊，
1: 黑龙唱的我爱你你是爱着他。
0: 哎对的，光哥咋说的啊？
1: 我爱你你是爱着他，
0: 没毛病啊。
1: 是黑龙是吧？
0: 哎没毛病啊。大胖墩正确了 KKLL，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哎

0: 我松姐，
1: 我爱着你就爱着他。
0: 哎，
1: 这首歌就是我爱着你就爱着他，因为你就爱着他，这是飞龙唱的。
0: 哎，厉害厉害厉害！我松姐的歌路真的广啊，听的歌也够杂。家东给给，
2: 飞龙的，我爱你，你就爱着他，
0: 厉害厉害。愁琴，
3: 小亮，你唱歌也不跑调啊！你看你那个戴耳机唱歌是故意的呀？
0: 我对你好吗？知道了，如果真这回才知道啊！会是这样，我也会把眼泪那都是。心里啊，我爱你，你却爱着他。宣凤平，我爱你，你却爱着他。淼淼。
1: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是找个好人就嫁了吧呢？
4: 然后这个现在播的
1: 这一块儿呢，我还以为你在放歌。我爱你，你家的好，依然是飞龙唱的。
0: 哎，对喽。淼啊，你逛早市去了？这家周边这个吵吵把火的呀。我爱你，你却爱着他。我的为你。陈啊，我爱你，你却爱着他，谁唱的呢？不知道，这歌是没走出东北吗？我想知道，玲玲，玲姐，
1: 谁唱的？记不住了。
0: 嗯，
1: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0: 对喽，唱这歌的人是黑龙没有江。
1: 根据歌词，应该是这歌吧？
0: 对的，对的。伤了我自己，默默的祝福你和他。咸鱼刘老六，我爱你，你却登了登了他。祝福你和他，就那俩字儿，你循环听了两遍了，你都没猜出来是啥呀？哎，我爱你，你却登了他。只有忘记我自己，我的泪才不会如雨下。那登了那俩字儿，你就不能填个词儿啊？晴空，
3: 我不爱你，你也别爱他。我情愿任性伤
0: 了我自己，默默的祝福你。好人呐，不想伤害任何一个，是不是晴空啊？爱着他，我的为你的心都碎了。让心里去旅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小月正确了，我读歌。
5: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0: 哎，对的，看来这首歌走出东北了啊！东山再起，我爱你，你却爱着他。对的，时光清浅，黑龙唱的《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这哥们儿的歌啊，真的把自己呀、啊、在感情里头唱成了尘埃呀、啊。你看啊，这首歌是我爱你，你却爱着他，那人不爱他，对不对？爱别人，他然后呢，他还祝福别人，然后对他的二部曲。

这是二部曲，人家呀都不搭理他，跟别人好了，然后他还在那苦苦的等等人家回心转意。哎呀，这哥们儿的歌那都是大情种听的。

0: 这哥们就没有悟到一个道理，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呢真的挺好。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刚刚送上的是来自于成龙大哥的一首歌，叫做我与我路行，马丁说东北人啊喜欢粤语歌的程度啊，真的除了粤语区的人没有比我们更喜欢的了。

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深受 Beyond 乐队古惑仔系列的影响。在我们心目当中，八零后的心目当中，乌鸦那绝对不是黑头头的天上飞那个乌鸦，那绝对是掀桌子的那个啊。因为小的时候看那个古惑仔系列呀、啊，影响太深。刚才说旅游的这个事儿，说那个来成都，说来不就是为了看大熊猫吗？太阳说的是吧？哎，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啊，看大熊猫是纯纯的，是因为没见过大熊猫呢？你像国外很多人是没有见过大熊猫啊，还是说纯纯的想看那个这个熊猫界的名人呢？就网红大熊猫，比方说看，就是为了看花花。那你要是为了看花花的话，你能分清楚花花和别的熊猫长得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我劝一下子，就是单纯的为了看熊猫而来的这些姐们们啊，就你们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分清楚熊猫以及熊猫的名字，还有相对应的熊猫饲养员。前两天的时候，网上让人曝光一件事儿。啊，然后有个那个有人看熊猫的时候呢，就是禁止喊嘛，就大喊大叫啊，因为啥？因为熊猫也害怕受惊嘛，有些人给那滋哇乱叫的也吵得很。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就跟他喊说：“花花过来。”然后有个别吵着，别喊，所有人都得看他。看完他这跟人说人家是饲养员，那不是谭爷爷吗？你说就这点看花花的知识储备呀、啊、都用在解决不文明的事上，人家是饲养员，人家不喊是谁喊？我见过真厉害的那种啊，这个叫熊猫迷。哎，人家这个为了熊猫做那种手卡一样的，就是每一只熊猫，然后他呢只看照片就能分清楚他是谁几岁，

张旭东，哎，来啦，东哥啊，他说要好几天没听到小亮节目了，前两天咱们这个电台呀坏了。是的呢，是的呢，修好了，赵倩啊，哎呀，超长红灯80秒啊，小亮早上好啊，谢谢这红灯啊，我红哥来了，早上好。幻想玉说：“对我来说，熊猫都长一个样啊，圆嘟隆咚的黑眼圈儿。对我来说，动物园都一个样，臭的烘呢。”好了，第二轮猜歌开始了啊！今天的歌呢？偏东北啊，第二首歌的这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来，听过的朋友看反应速度了啊！这首歌你听过没得？

哎呀，这首歌啊，把我们好汉饶命急坏了，这洗脸呢，满脸沫子呀，爱人和朋友相照都扔了一边打字去了。你说你这早晨的进程啊，这我也会掐点儿。但凡是到早晨起来第一步，正蹲着呢，咋整？

0: 着笑。
1: 哎，这歌没有太多人知道，为啥子啊？
0: 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穿。
1: 哎，这首歌算冷门啊。

0: 哥四个那版本，哥四个那是半吨呐、啊，那是不哥仨吗？他们四个人呐、
1: 啊。这就是男人活着的样子。
0: 啊，你说是这四个人，是不是？我没听过、啊、这四个人呢，我没听过这四个人的版本呢。
2: 男人也像一朵花，
0: 有区别吗？

0: 上躺着山。
1: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道出了太多男人的苦啊。
0: 这就是我们过了三，
1: 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是吧，女人美，女人花，
0: 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
1: 都觉得男人要坚强，
0: 芬芳香满天下。
1: 男人的苦。

0: 除了疼媳妇儿啊，男人呢也需要别人，也需要别人，也需要自己媳妇儿疼啊。疼我这张嘴呀、啊，大胖墩儿。
1: 男人花，黄
0: 宇。哎，哎，是谁呀、啊？
1: 男人花，黄宇。
0: 嗨，你加油！
2: 男人花，男人花。
0: 厉害，永旺啊，永旺不知道什么歌，这歌应该没怎么走出东北啊。淡然一笑，男人也是一朵花吗？哎，三个字就是男人花，跟那个女人花不一样啊，娇滴滴的女人花，温柔且坚强，是吧？需要浇灌，男人这朵花就不一样了。不娇艳、嗯、林西西说，哎呀，我还以为串台了呢，咱论东北歌曲怎么能少得了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呢，上了年纪的男人，什么男人 KTV， 上了年纪的男人，哎呀，这是今天咱就得把这个
3: 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男人说的话放在心中，矛盾的怕被人
0: 看，我们做男人的苦啊，
3: 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总有太多男人，
0: 整得好像我们今天呀，这些男的都背着媳妇儿出来聚会诉苦来了一样呢，整得跟男人聚会的主题歌一样，
3: 明天相逢，
0: 顺其自然说，亮，你可别这样了，我老公都要哭了，顺其自然呐、啊，我们男人不容易呀、啊、
3: 让他有恃无恐，别太过度的使用，
0: 我们男人呢，
3: 世界风情万种，一生坦荡地丢了你的初衷，奔波在南北西东，
0: 我今天这歌真的都赖我，行不行，姐妹们哥们们都

0: 赖我。
1: 扛在肩上的沉重，让眼眶笑着哭红，执着的背影。
0: 但是哎，今天有听这首歌心软的女人花们，给你身边的男人花 VR 摆呗，行不行？哎，你要是真心疼了的话啊，你给你身边的男人花 VR 摆，行不行？
1: 有渴望谁懂，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总有太多难。
0: 我能帮你们的就到这儿了啊，
1: 难放下的我。
0: 来吧，那些娇艳的女人花们，拿出你的手机，找到你的另一半，为他200冲动一回。
1: 总有太多男人。
0: 苗小贝说这是男人花儿啊，我怂姐。
2: 男人花
0: 厉害 ，Kiki LL， 男人花儿那 KTV 必点。
1: 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总有太多男人的痛。
0: 林夕说这词儿写的没毛病啊，女人要买啥，钱都得男人花。
1: 我难免

哎，哪个城市啊？我忘了啊。就是他们啊，不是流行啊，是他们是他们呢，也遵循着就是一种习俗，就是倒茶门这事儿。然后他们倒茶门就倒茶门啊，倒茶门特别彻底。就是男人们之间聊天呢，都是我自从啊嫁到这家来，真的是用嫁这个字儿。就是倒茶门不稀奇，但是倒茶门到骨子里啊，就是我自从我嫁到这家来。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比方说我跟林西西出来约会吃饭，说哎呀妈，西西好长时间没见了，你最近咋样啊？啊，西西说我挺好的，我说我也挺好。哎呀，自从嫁到这家来呀，咱家那个也不动手打我，嗯，挺好的。你呢？你过得好吗？哎，都是这么聊天的，男人之间。你吃点瓜子儿，你现在过挺好啊、哦。嗯，你搁家带孩子、哦？嗯，行，那真挺好。你媳妇不打你吧？哦，不打呀。那多好啊，不打人就行。咱家这一个礼拜才打我一回。没事儿，能忍住。周旋与他人的关系。我戏精上身，大家别当真啊。哎，然后送首歌，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节目啊，送上最后一首歌《一个人而已》。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